0: 就没得搞白酒了。
1: 哪个都白酒老板呢？
0: 我就没得搞白酒了哟。
1: 你给不给搞白酒？你给不给搞白酒？
0: 我就没得搞白酒，为什么你给不给？
1: 你给不给搞白酒了？搞什么了都？白酒搞了就是搞白酒。
0: 哎呀，这我也可以回忆了。

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为大家祝您身体健康。今天本台播送的信息，其中这一次相关印尼副总统 Gibran Raka Buming 要求马来西亚为在马来族劳工提供最佳保护，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旅行客机，今天在 Hello Indonesia 节目里，本台读出您的来信。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印尼副总统 Gibran Raka Buming 要求马来西亚为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印尼维族劳工提供最佳保护。目前印尼和马来西亚正在校订关于印尼维族劳工安置的警觉配置里的延期事宜。据安达拉通讯社以9月17号报道，印尼维族劳工保护部长穆塔鲁丁在雅加达与 Gibran Raka Buming 副总统和马来西亚副总理 Ahmad Zahid Hamidi 进行双边会晤后表示，印尼方面已向马来西亚代表转达了关于延长印尼维族劳工安置和保护警觉被激励的意愿，涵盖正规和非正规部门，为在马来西亚的印尼维族劳工提供充分的保护至关重要。他希望在本月举行技术会议和计划于2026年10月举行的高级别会议之后，警觉被激励延期加上竞争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他表示，关于保护在马来西亚的印尼移民工人，两国已达成协议，并将继续提供指导，以减轻在马来西亚的印尼移民工人可能面临的问题。之前印尼副总统 Gibran Raka Buming 和马来西亚副总理 Ahmad Zahid Hamidi 在雅加达举行双方的会晤。印度尼西亚旅游部长 Widianti Putri Wardana 以9月17号在雅加达召见和府招募办公室，签署了一份关于 Brahmanan、波罗浮屠、门徒蛇和巴文蛇苗利用的警觉被激励。这次跨部门合作正在加强这四座寺庙作为宗教场所、宗教和精神旅游中心以及文化遗产地的功能，并通过发展高质量和可持续的旅游业招抚的设计。印尼旅游部长布特里瓦达纳表示，这一战备协同体现了政府致力于提升布拉曼南、波罗浮屠、门徒和巴文寺庙作为世界级宗教和精神旅游目的的地位，同时优先保护文化遗产。部长希望这次合作能将寺庙区域转变为不仅是历史遗产，更是科学精神的价值、文化、教育、旅游和实际赋能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空间。合作范围包括将布拉曼南寺庙用作印度教徒的礼拜场所，将佛罗浮屠蛇、门徒蛇和巴文蛇用作佛教徒的礼拜场所。合作内容还包括布
Prabanan 是佛罗布杜斯、门杜斯和包文斯的实用诗歌和便利，借着和推广宗教文化和精神旅游，促进实际经济赋能，一起将四十座寺庙作为文化遗产和国家遗产加以保护。印度尼西亚人类发展与文化动作部长 Pratikno 对各方治理以完整警觉被距离期间表示赞赏。Pratikno 指出，寺庙不仅是建筑作品，更是蕴含宗教文化、科学、道德和文明价值的文化遗产。因此，寺庙居于有望发展成为宗教、科学文化和实际经济活动的外交点。在中国领域的协同作用有望进一步提升印尼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同时确保宗教和精神旅游的发展，以寺庙作为礼拜的场所、文明学习中心和彼此代代相传的文化遗产的主要功能，保持和谐的意志。印尼前一级局长 Abdul Kadir Karding 认为，印尼国家花卉产业拥有成为绿色经济新区动力的潜力和战备地位。Abdul Kadir Karding 表示，2016年印尼国际花生展不仅展现了印尼花生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还将向世界展示印尼景道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从而提升出口价值。他接着说，印尼国际花生展以自然相连为主题，蕴含着深刻的口水意义。因为植物能够将以种子和苗圃的企业家和消费者、政府和实际等各方力量连接起来，共同将印尼推向国际市场。此外，他还指出，印尼国内市场的潜力也十分巨大。印尼国内观赏植物贸易额估计在20万亿至40万亿印尼盾之间，目前仍处于自然管理状态。卡丁认为，观赏者因长着巨大的商机，因此鼓励公众，尤其是观赏植物爱好者，将这一爱好视为推动高附加值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一的同时，印尼国际花生协会指导委员会成员 Rustika Herlambang 补充道，2016年印尼国际花生展博览会将进一步巩固印尼在花生产业领域的重要地位。他表示，2016年印尼国际花生展博览会将汇集来自泰国、台湾、中国和厄瓜多尔五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家参展商和兴业人士。他鼓励公众将花生展业设为一个协作平台，它不仅是一种潮流或爱好，更是一个将设计产业和设计无极在一起的自然生活方式生态的系统。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也是本台播放的是你喜欢的。如接下来的歌曲，有Raisa演唱的《Lagu Untukmu》的歌曲。听众朋友， Raisa 演唱的 Lagu Untukmu 是一首以母亲为主题的歌曲。 Lagu Untukmu 的歌曲描述了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aisa 演唱的 Lagu Untukmu， 意思是献给你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 renung untuk minggu mingguan. Bahaya terbesar bukanlah kegagalan, melainkan keberhasilan yang membuat kesadaran diri menghilang. Retno Marsudi Cheng, cui ta te wei xian bu shi si bai, er shi zheng wei shi ren sang si le zhe wo yi shi.Retno Lestari Prian Sari Marsudi Tung Chang Pei Cheng Wei Retno Marsudi Shi Yi Wei Indonesia Wai Jiao Guan Retno Marsudi Shi Indonesia Shou Wei Nü Xing Wai Jiao Bu Zhang Zai Joko Widodo Chung Tung Ren Chi Nei Tan Ren Liang Jie Wai Jiao Bu Zhang Ta Pei Ren Ming Wei Bu Zhang Zi Qian Retno Marsudi就荷兰王国大使外交部长任期结束后，这种2024年12月1号大北人民为联合国秘书长随资源问题特使。2017年热东马的苏迪荣获联合国妇女署和专注伙伴关系论坛颁发的性别平等和妇女服装领域变革的推动之奖。2013年热东马的苏迪受伊斯兰合作组织领导人委托的担任巴勒斯坦和平斡旋者。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哪里的天气怎么样？在这里，今天的天气不带热，雅加达的气温大约在25-33度左右。2006年节第二个十年降雨量遍地，这种情况表明，这则雨云形成的水汽红印仍然相对有限，部分原因是受到强El Nino 现象的影响，该现象会减少印度尼西亚的水汽红印，可能导致多个地区直至干旱。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2016年9月18号的21号期间，印尼大部分地区天气将以晴间多云为主，伴有中雨，在北苏门答腊、辽宁、江比西苏拉维西、南苏拉维西、中巴布瓦、巴布瓦高地和巴布瓦地区将出现中雨。此外，在阿杰和西苏门答腊地区可能出现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和大风，以及阿杰、南苏拉维西、北马鲁古、马鲁古、东努萨登加拉和南巴布瓦地区将出现降风。记住，没有原因，在任何天气里都平安顺遂。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知道相关印尼各地区的天气，请您访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 rri.co.id， 在印尼的 RRI 的记者报告，在他们各 题的天气。访问 LRE.co.id， 您也会收听印尼之声和其他全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LRE 广播，还有印尼各个地方的最新的信息，也有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中可靠来源获取信息 LRE.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媒体。听众朋友，我播放印尼出名的歌曲，由 Juicy Lucy 演唱的 Baik Hati 的歌曲。听众朋友， Baik Hati 意思是好心肠的歌曲，讲述了一个人的两难困境的。他希望前人对自己刻薄，这样自己才能更容易地放下过去。因为善良和微笑反而会成为以往的障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收听 GCLC 演讲的 Baik Hati 的歌曲，请各欣赏。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 Indonesia 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这一则我们要聊聊一款的备受国际注目的印尼咖啡。Gayo咖啡的野生麝香猫咖啡品种列入 Taste Atlas 2016年评选的最佳咖啡豆名单，得分为10.9分，以来自包括巴拿马、怀亚的普通国家的咖啡品种并列。这款咖啡产苏门答腊岛至阿杰省的 Gayo 高地，是印尼主要的阿拉比卡咖啡产区之一。 Gayo 咖啡以其土的肥味而闻名，酸度相对较低，苦味适中，咖啡爱好者可以在这款咖啡中品尝到甜美的坚果香气、酸苦的奶油口感以及意识欣赏，这些特点使得 Gayo 咖啡在国内外咖啡爱好者广受欢迎。听众朋友，从航空和服务业的方面，我们有一些关于印尼银行的振奋人心的消息。根据 Canstar Leo 保险公司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这家印尼国家航空公司跻身全球十大最佳集团，暂时航空公司之力。印尼银行以7.09分的评分位列第十的，是唯一一家上榜的东南亚航空公司。这项研究之所以引入注目，是因为其评估其以全球前100家航空公司超过125000条乘客评价。该评估者中考察乘客对机上展示服务质量的体验，包括口味、白板和转椅。在同一榜单中，希腊埃金汉的航空为其榜首，卡达尔航空和韩国汉亚航空并列第二和第三。听众朋友，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9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记住朋友，接下来我为大家主持 Hello Indonesia 节目，是督促您的来信的节目，请收听。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普通话节目。现在进入特别节目 Hello Indonesia， 你好印度尼西亚，我的大家代表全体播音员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收听，也感谢您提出的批评与建议，同时也感谢大家与我们分享的各种故事。无论是通过微信上的印度尼西亚之声听众群 Facebook， 或者通过电子邮件 freelisteners@gmail.com 发给我们的。感谢您赞意印尼德声听众文专调查，您的回答批评和建议将对我们改进节目大有赞誉，我们已向所有赞意者寄送了证书，在这感谢。在今天的 Hello Indonesia 你好印度尼西亚，本台想给您播放来自范宏杰听友，他谈到中国媒体对在印尼发生的森林火灾，今天给您播放，请收听
0: Voice of Indonesia。
3: 印尼之声普通话节目组，努瓦拉、恩尼两位女士及全体编播人员，你们好。上周中国国内主流新闻媒体重点关注的依然是印尼近期发生的重大山地火灾。中国官方最大的党报《人民日报》在9月8日国际版以“印尼加紧应对林火和烟煤威胁”为题，对印尼近期发生的重大火灾做了跟踪报道，同步配发了一张中国新华社的新闻图片，内容是救灾人员在印尼中加里曼丹省扑救野火。报道写道，8月以来印尼都地进入林火高发期，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都地森林和土地火灾频发。进入9月，印尼部分地区火情有所缓解，但仍呈反复态势。目前印尼政府仍在6个重点省份部署力量，投入53架飞机和直升机，开展空中灭火和空中巡查、监测等行动，防止火情再次扩大。印尼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显示，目前印尼大部分地区处于旱季，而尼诺现象进一步加剧部分地区干旱状况。在此背景下，人为烧荒成为都地火灾的重要直接原因。一些农户和种植园经营者为降低土地清理成本，以焚烧方式清除植被，在持续干旱天气下火势极易失控，甚至一些地表火熄灭后地下淤积仍可能出现复燃可能，从而增加了扑救难度。印尼教育部门数据显示，6个重点省份已有12874所学校，约143万名学生因烟煤影响改为居家学习。印尼卫生部数据显示，森林和土地火灾已影响7个省、63个县市，约1067万人。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达到13449例。印尼卫生部要求儿童、老年人、孕妇以及哮喘病患者减少烟煤暴露，外出时佩戴口罩。另外，东盟国家跨境合作协力应对烟煤机制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马来西亚和印尼正强化森林火灾预防、热点监测和早期扑救合作。据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报道，印尼已批准马来西亚人工增援作业飞机进入 印尼空域，以便在两国边界地区开展作业。今年7月，东盟有关会议重申全面落实东盟跨境烟煤污染协定，加强火灾预防监测和联合应急响应。随着本轮跨境烟煤加剧，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将通过东盟机制推动解决跨境烟煤问题。通过中国国内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国国内民众能够及时了解印尼近期发生的山地火灾现状和印尼消防救援人员、广大民众扑灭山火、救援抗灾的紧张情况。希望在印尼政府的英明果敢领导下，这场山地火灾能够早日扑灭，让受灾地区人民的早日过上正常有序的生活。今天就写到这里，期待下次再会。
0: Voice of Indonesia。
1: 范荣杰，谢谢。您对印尼有大的关注，特别对印尼发生的森林火灾、对受雾霾影响地区的教育，政府已采取多项政策。印尼教育文化部幼儿教育、基础教育和非正规及非正式教育总干事柯克特说，毫无多强调森林和土地火灾期间居家学习并不意味着学生放假，儿童的安全和健康是重中之重。然而居家学习并不意味着放假，当天气状况需要暂停免受各种时，学校仍有义务确保每位学生的学习权得到保障，并采用最适的当地情况的学习方法，其中包括进行希望在不久时间都会被处理了。谢谢您。听众朋友，接下来我想给您播放由彼得达里报道相关印尼接受中国影响的美食，但是这间请收听一首印尼歌曲。
0: Voice of Indonesia。
1: Siapa yang salah 的歌曲，由 Raisa Anggiani 和 Yung Chathers 演唱的。Siapa yang salah？谁错了？歌曲描绘了一段感情的故事。故事中，女方上海滨背叛了班里的信任，各种的男女主角没有接受现实，而是孤存一间，无想自己。这首歌描绘了与年轻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附加情感关系。听众朋友，介绍了经过收听 Raisa Anggiani 和 Yung Chathers 演唱的 Siapa Yang Salah 谁做的歌曲，经过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 Bidadari 很高兴在 Hello Indonesia 你好印尼节目里与各位听众分享我的故事。

说到印尼的美食，当然有很多美味的选择，尤其是印尼的饮食文化深受各种不同文化的影响。那么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其实有很多印尼美食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呢。说到第一种美食，即是印尼糖，名称 Soto， 这是一道糖类料理，通常加入鸡肉或牛肉，并搭配清淡的汤汁和各种香料。索豆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印象。索豆这个名称最初源自福建话招豆或捉豆，意思是加入香料的内脏汤。19世纪左右，索豆开始在三宝垄流行起来，据说是由来到爪哇北海岸经商的中国移民带来。后来他们将原本的料理与当地香料相结合，并开始在街头售卖。如今印尼已经有超过75种不同的索豆，从索豆斯马朗、索豆班加到索豆拉蒙尔，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多半是一个个地方名称的。

0: 二种美食是隆比亚，也就是印尼裙卷儿。它用薄薄的面皮包裹蔬菜和肉馅，然后油炸或者直接作为生春卷儿食用。隆比亚通常被认为是三宝龙的特色美食，也就是著名的隆比亚斯马朗。三宝龙是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一座大城市，而隆比亚也是当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美食。知道美食背后还有一段有趣的爱情故事。19世纪末，在九号市场，一位来自中国售卖竹笋和猪肉的招待友与一位当地售卖虾和土豆的女子瓦西相识并相爱。两人结婚后将各自的饮食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种融合中式与爪哇风味的新食谱，而且不再食用猪肉。隆比亚这个名称也被认识是由爪哇语中意为爪儿的论和福建话中意为糕点的撇词结合而来。传统的馅料包括嫩竹笋、鸡蛋以及鸡肉或虾。隆比亚主要有两个种，即口感柔软的湿春卷儿，以及外皮酥脆的炸春卷儿。如今，隆比亚斯马朗已经成为印尼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美食之一，也体现了中国与印尼两种文化长期交流与融合的特色。接下来，第三种美食是巴索，也就是印尼肉丸。巴索起源于中国，来自福建话巴索，意思是肉末。最初使用猪肉，17世纪传入印尼后，为了符合当地穆斯林的饮食习惯，改用牛肉和鸡肉。在印尼，巴索还加入了面条、豆腐和云吞，变成丰富的一碗美食。如今巴索不仅好吃，也通过结便小推车成为许多人的谋生方式。虽然它有华人文化背景，但现在已经成为印尼人喜爱的传统美食。听众朋友，不过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并不只是有美食，印尼语中也有很多词汇来自汉语方言。我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首先是米，在中文里叫面条，这个词来自福建话米，意思就是面条或者小麦。第二个是大户，在中文里叫豆腐，这个词来自豆腐或豆腐，所以听起来是不是很相似呢？第三个是 ketchup， 如果我们平时吃甜酱油，中文叫甜酱油，这个词来自 ketchup， 而这个词最初指的是一种发酵鱼酱。我想，如果您来印尼旅游，品尝印尼美食，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当然，有在一些菜一吃些菜肴，根据当地口味进行了改良，创造出一种您可能在印尼才能体验到的独特风味。所以，您印尼旅游时，别忘了尝尝受中国影响的印尼菜肴。感谢你的收听，我 Bidadari，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 Bidadari 谈到印尼美食和收中文 影响的印尼移者，希望那可以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感谢 Bidadari 分享他的故事，希望下则我们能分享其他的故事。听众朋友，本期 Hello Indonesia 播到这里，谢谢大家。代表 Bidadari 和播音社工作室，我丽达向大家致以衷心的感谢，期待下次再见。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Farel Hilal 的歌曲《尤克里里》，意思是真正走遍。这个歌描绘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讲述了两个人一起漫步雅加达街道，享受彼此陪伴的美好时光。通过歌者享受可展现了惊悚愉快、充满青春气息的爱情体验，也描绘了都市生活中的浪漫氛围。听众朋友，介绍了经过收听法特希拉演唱的《克里林》，意思是真正走遍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一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里达祝您身体健康。今天本台播送的信息，其中这一次相关印尼副总统 Gibran Rakabumi 要求马来西亚为在马来族劳工提供最佳保护，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旅行格局。今天在 Hello Indonesia 节目里，本台读出您的来信。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印尼副总统 Gibran Rakabumi 要求马来西亚为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印尼外族劳工提供最佳保护。目前印尼和马来西亚正在校订关于印尼外族劳工安置的警觉配置里的延期事宜。据安达拉通讯社以9月17号报道，印尼外族劳工保护部长穆塔鲁丁·扎亚加达以Gibran Rakabumi 副总统和马来西亚副总理 Ahmad Zahid Hamidi 进行双边会晤后表示，印尼方面已向马来西亚代表传达了关于延长印尼外族劳工安置和保护警觉被激励的意愿，涵盖正规和非正规部门，为在马来西亚的印尼外族劳工提供充分的保护至关重要。他希望在本月举行技术会议和计划于2026年10月举行的高级别会议之后，警觉被激励延期加上竞争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他表示，关于保护在马来西亚的印尼移民工人，两国已达成协议，并将继续提供指导，以减轻在马来西亚的印尼移民工人可能面临的问题。之前，印尼副总统 Gibran Rakabumi 和马来西亚副总理 Ahmad Zahid Hamidi 在雅加达举行双方的会晤。印度尼西亚旅游部长 Widianti Putriwardana 以9月17号在雅加达召见和府招募办公室，签署了一份关于Brahmanan、波罗浮屠、门徒寺和巴文寺庙利用的警觉被激励。这次跨部门合作正在加强这四座寺庙作为宗教场所、宗教和精神旅游中心以及文化遗产地的功能，并通过发展高质量和可持续的旅游业招服的设计。印尼旅游部长布特里瓦达纳表示，这一战备协同体现了政府致力于提升Prambanan、波罗浮屠、门徒和巴文寺庙作为世界级宗教和精神旅游目的的地位，同时优先保护文化遗产。部长希望这次合作能将寺庙区域转变为不仅是历史遗产，更是科学精神的价值、文化、教育、旅游和实际赋能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空间。合作范围包括将Prambanan寺庙用作印度教徒的礼拜场所，将佛罗浮屠寺、门徒寺和巴文寺用作佛教徒的礼拜场所。合作内容
还包括布拉班丹式、佛罗伦蒂斯、门鲁斯和保文斯的实用诗歌和便利，借着和推广宗教文化和精神旅游，促进实际经济赋能，一起将四十座寺庙作为文化遗产和国家遗产加以保护。印度尼西亚人类发展与文化动作部长 Pratikno 对各方这里以完整警觉被激励期间表示赞赏。Pratikno 指出，寺庙不仅是建筑作品，更是蕴含宗教文化、科学、道德和文明价值的文化遗产。因此，寺庙居于有望发展成为宗教、科学文化和实际经济活动的外交点。在中国领域的协同作用有望进一步提升印尼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同时确保宗教和精神旅游的发展，以寺庙作为礼拜的场所、文明学习中心和彼此代代相传的文化遗产的主要功能，保持和谐的意志。印尼前一级局长 Abdul Kadir Karding 认为，印尼国家华为产业拥有成为绿色经济新区动力的潜力和战备地位。Abdul Kadir Karding 表示，2016年印尼国际花生展不仅展现了印尼花生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还将向世界展示印尼进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从而提升出口价值。他接着说，印尼国际花生展以自然项链为主题，蕴含着深刻的口水意义。因为植物能够将以种子和苗圃的企业家和消费者、政府和设计等各方力量连接起来，共同将印尼推向国际市场。此外，他还指出，印尼国内市场的潜力也十分巨大。印尼国内观赏植物贸易额估计在20万亿至40万亿印尼盾之间，目前仍处于自然管理状态。卡丁认为，观赏者因长着巨大的商机，因此鼓励公众，尤其是观赏植物爱好者，将这一爱好视为推动高附加值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印尼国际花生协会指导委员会成员 Rustika Herlambang 补充道，2016年印尼国际花生展博览会将进一步巩固印尼在花生产业领域的重要地位。他表示，2016年印尼国际花生展博览会将汇集来自泰国、台湾、中国和厄瓜多五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家参展商和兴业人士。他鼓励公众将花生展业设为一个协作平台，它不仅是一种潮流或爱好，更是一个将设计产业和设计无极在一起的自然生活方式生态的系统。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foi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也是本台播放的是你喜欢的。如接下来的歌曲，有Raisa演唱的《Lagu Untukmu》的歌曲。听众朋友，Raisa演唱的《Lagu Untukmu》是一首以母亲为主题的歌曲。《Lagu Untukmu》的歌曲描述了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归收听Raisa演唱的《Lagu Untukmu》，意思是献给你的歌曲，请归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ran muda mengira mingyan. Bahaya terbesar bukanlah kegagalan, melainkan keberhasilan yang membuat kesadaran diri menghilang. Retno Marsudi Chong, cui ta te wei xian bu shi si bai, er shi zheng wei shi ren sang si le zhe wo yi shi.Retno Lestari Prian Sari Marsudi Tungcang Pei Cengwei Retno Marsudi Shi Iwei Indonesia Wai Jiao Kuan Retno Marsudi Shi Indonesia Shou Wei Nu Xing Wai Jiao Bu Zhang Zai Joko Widodo Chung Tung Ren Chi Nei Tan Ren Liang Jie Wai Jiao Bu Zhang Ta Pei Ren Ming Wei Bu Zhang Zi Qian Retno Marsudi驻荷兰王国大使外交部长任期结束后，在中2024年12月1号搭配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随资源问题特使。2017年热东马的苏迪荣获联合国妇女署和专注伙伴关系论坛颁发的性别平等和妇女服装领域变革的推动次奖。2013年热东马的苏迪受伊斯兰合作组织领导人委托的担任巴勒斯坦和平斡旋者。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哪里的天气怎么样？在这里，今天的天气不带热，雅加达的气温大约在25-33度左右。第2006年第二个十年降雨量遍地，这种情况表明，这则雨云形成的水汽红印仍然相对有限，部分原因是受到强El Nino 现象的影响，该现象会减少印度尼西亚的水汽红印，可能导致多个地区支持干旱。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2016年9月18号的21号期间，印尼大部分地区天气将以晴间多云为主，伴有中雨，在北苏门答腊、辽宁、江比西苏拉维西、南苏拉维西、中巴布亚、巴布亚高地和巴布亚地区将出现中雨。此外，在阿杰和西苏门答腊地区可能出现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和大风，以及阿杰、南苏拉维西、北马鲁古、马鲁古、东努萨登加拉和南巴布亚地区将出现降风。这就没有原因，在任何天气里都平安顺遂。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知道相关印尼各地区的天气，请您访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 rri.co.id， 在印尼的 RRI 的记者报告，在他们各 题的惦记，访问 LRE.co.id， 您也会收听印尼之声和其他全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LRE 广播，还有印尼各个地方的最新的信息，也有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中可靠来源或其信息。 LRE.co.id 是一个值得信聊的在线新闻广播媒体。听众朋友，我播放印尼出名的歌曲，由 Juicy Lucy 演唱的 Baik Hati 的歌曲。听众朋友， Baik Hati 意思是好心肠的，歌曲讲述了一个人的两难困境的，他希望前人对自己刻薄，这样自己才能更容易地放下过去，因为善良和微笑反而会成为遗忘的障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Juicy Lucy 演讲的 Baik Hati 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 Indonesia 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这一则我们要聊聊一款的备受国际注目的印尼咖啡。Gayo咖啡的野生是向毛咖啡品种列入 Taste Atlas 2016年评选的最佳咖啡豆名单，得分为10.9分，以来自包括巴拿马、怀亚的普通国家的咖啡品种并列。这款咖啡产苏门答腊岛至阿杰省的 Gayo 高地，是印尼主要的阿拉比卡咖啡产区之一。 Gayo 咖啡以其土的肥味而闻名，酸度相对较低，苦味适中，咖啡爱好者可以在这款咖啡中品尝到甜美的坚果香气，酸苦的奶油口感以及一丝新香，这些特点使得 Gayo 咖啡在国内外咖啡爱好者广受欢迎。听众朋友，从航空和服务业的方面，我们有一些关于印尼银行的振奋人心的消息。根据 Gensar Leo 保险公司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这家印尼国家航空公司跻身全球10大最佳集团，暂时航空公司之力。印尼银行以7.09分的评分位列第10的，是唯一一家上榜的东南亚航空公司。这项研究之所以引入注目，是因为其评估其以全球前100家航空公司

0: 效果，十二碗五千挑整颗评价，该评估者中考察整颗对机上展示服务质量的体验，包括口味、白板和转椅，在同一榜单中希腊埃金汉的航空为其榜首，卡达尔航空和韩国汉亚航空并列第二和第三。听众朋友，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为大家主持 Hello Indonesia 节目，是督促您的来信的节目，请收听
2: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普通话节目。现在进入特别节目 Hello Indonesia， 你好印度尼西亚。我的大金代表专题播音员，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收听，也感谢您提出的批评与建议，同时也感谢大家与我们分享的各种故事。无论是通过微信上的印度尼西亚之声听众群 Facebook， 或者通过电子邮件 freelisteners@gmail.com 发给我们的，感谢您赞意印尼德声听众文专调查。您的回答、批评和建议将对我们改进节目带有赞誉。我们已向所有赞意者寄送了证书，在这感谢。在今天的 Hello Indonesia， 你好印度尼西亚，本台想给您播放来自范宏杰听友。他谈到中国媒体对在印尼发生的森林火灾，今天给您播放，请收听。
2: Voice of Indonesia。
3: 印尼之声普通话节目组，努瓦拉、艾尼两位女士及全体编播人员，你们好。上周，中国国内主流新闻媒体重点关注的依然是印尼近期发生的重大山地火灾。中国官方最大的党报《人民日报》在9月8日国际版以印尼加紧应对林火和烟煤威胁为题，对印尼近期发生的重大火灾做了跟踪报道，同步配发了一张中国新华社的新闻图片，内容是救灾人员在印尼中加里曼丹省扑救野火。报道写道，8月以来，印尼多地进入林火高发期，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多地森林和土地火灾频发。 进入九月，印尼部分地区火情有所缓解，但仍呈反复态势。目前印尼政府仍在六个重点省份部署力量，投入53架飞机和直升机，开展空中灭火和空中巡查监测等行动，防止火情再次扩大。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显示，目前印尼大部分地区处于旱季，而尼诺现象进一步加剧部分地区干旱状况。在此背景下，人为烧荒成为多地火灾的重要直接原因。一些农户和种植园经营者为降低土地清理成本，以焚烧方式清除植被，在持续干旱天气下，火势极易失控，甚至一些地表火熄灭后，地下淤积仍可能出现复燃可能，从而增加了扑救难度。印尼教育部门数据显示，六个重点省份已有12874所学校，约143万名学生因烟霾影响改为居家学习。印尼卫生部数据显示，森林和土地火灾已影响7个省、63个县市，约1067万人。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达到13449例。印尼卫生部要求儿童、老年人、孕妇以及哮喘病患者减少烟霾暴露，外出时佩戴口罩。另外，东盟国家跨境合作协力应对烟霾机制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马来西亚和印尼正强化森林火灾预防、热点监测和早期扑救合作。据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报道，印尼已批准马来西亚人工增雨作业飞机进入印尼空域，以便在两国边界地区开展作业。今年7月，东盟有关会议重申全面落实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加强火灾预防监测和联合应急响应。随着本轮跨境烟霾加剧，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将通过东盟机制推动解决跨境烟霾问题。通过中国国内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国国内民众能够及时了解印尼近期发生的山地火灾现状和印尼消防救援人员、广大民众扑灭山火、救援抗灾的进展情况。希望在印尼政府的英明果敢领导下，这场山地火灾能够早日扑灭，让受灾地区人民的早日过上正常有序的生活。今天就写到这里，期待下次再会。
2: Voice of Indonesia。
0: 范龙杰，谢谢您对印尼有大的关注，特别对印尼发生的森林火灾、对受雾霾影响地区的教育，政府已采取多项政策。印尼教育文化部幼儿教育、基础教育和非正规及非正式教育总干事科克特索豪武多强调，森林和土地火灾期间居家学习并不意味着学生放假，儿童的安全和健康是重中之重。然而居家学习并不意味着放假，当天气状况需要暂停免受课程时，学校仍有义务确保每位学生的学习权得到保障，并采用最适合当地情况的学习方法，其中包括进行死亡在不久时间都会被处理了。谢谢您。听众朋友，接下来我想给您播放由彼得达里报道相关印尼接受中国影响的美食，但是这间请收听一首印尼歌曲。
2: Voice of Indonesia。
0: siapa yang salah tegeji yo Raisa Anggiani he yung Chaders yen chang de. Siapa yang salah? Sei zuo le geji miao hui le yi duan kan jing de gushi. Gushi zhong ni fang shang hai bing bei ban le ban li de xin ren. Ge zhong de nan ni zhu jiao mei you jie shou xian se. Er se gu shun yi jian wu xiang zi ji.这首歌描绘了一年轻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附加情感关系。听众朋友，介绍了经过收听来自安吉亚尼和用加德尔演唱的《小白杨沙拉》，谁做的歌曲经过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 Bidadari 很高兴在 Hello Indonesia 你好印尼节目里与各位听众分享我的故事。

说到印尼的美食，当然有很多美味的选择，尤其是印尼的饮食文化深受各种不同文化的影响。那么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其实有很多印尼美食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呢。说到第一种美食，即是印尼糖，名称 Soto， 这是一道糖类料理，通常加入鸡肉或牛肉，并搭配清淡的汤汁和各种香料。索多说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印象，索多这个名称最初源自福建话招豆或捉豆，意思是加入香料的内脏汤。19世纪左右，索多开始在三宝垄流行起来，据说是由来到爪哇北海岸经商的中国移民带来。后来他们将原本的料理与当地香料相结合，并开始在街头售卖。如今印尼已经有超过75种不同的索多，从索多斯马朗、索多班加到索多拉蒙尔，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多半是一个个地方名称的。

第二种美食是隆比亚，也就是印尼裙卷，它用薄薄的面皮包裹蔬菜和肉馅，然后油炸或者直接作为生春卷食用。隆比亚通常被认为是三宝龙的特色美食，也就是著名的隆比亚斯马朗。三宝龙是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一座大城市，而隆比亚也是当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美食。知道美食背后还有一段有趣的爱情故事。19世纪末，在九号市场，一位来自中国售卖竹笋和猪肉的招待友，与一位当地售卖虾和土豆的女子瓦西相识并相爱。两人结婚后，将各自的饮食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种融合中式与爪哇风味的新食谱，而且不再食用猪肉。隆比亚这个名称也被认识是由爪哇语中译为卷的论和福建话中译为糕点的撇词结合而来。传统的馅料包括嫩竹笋、鸡蛋以及鸡肉活虾。隆比亚主要有两个种，即口感柔软的湿春卷以及外皮酥脆的炸春卷。如今隆比亚斯马朗已经成为印尼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美食之一，也体现了中国与印尼两种文化长期交流与融合的特色。接下来第三种美食是巴索，也就是印尼肉丸。巴索起源于中国，来自福建话巴索，意思是肉末。最初使用猪肉，17世纪传入印尼后，为了符合当地穆斯林的饮食习惯，改用牛肉和鸡肉。在印尼，巴索还加入了面条、豆腐和云吞，变成丰富的一碗美食。如今巴索不仅好吃，也通过街边小推车成为许多人的谋生方式。虽然它有华人文化背景，但现在已经成为印尼人喜爱的传统美食。听众朋友，不过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并不只是有美食，印尼语中也有很多词汇来自汉语方言。我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首先是米，在中文里叫面条，这个词来自福建话米，意思就是面条或者小麦。第二个是大户，在中文里叫豆腐，这个词来自豆腐或豆腐，所以听起来是不是很相似呢？第三个是 ketchup， 如果我们平时吃甜酱油，中文叫甜酱油，这个词来自 ketchup， 而这个词最初指的是一种发酵鱼酱。

0: 我想如果您来印尼旅游，品尝印尼美食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当然有在一些菜一吃些菜肴根据当地口味进行了改良，创造出一种您可能在印尼才能体验到的独特风味，所以您印尼旅游时别忘了尝尝受中国影响的印尼菜肴。感谢你的收听，我 Bidadari，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 Bidadari 谈到印尼美食和受中文影响的印尼移植，希望那可以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感谢 Bidadari 分享他的故事，希望下次我们能分享其他的故事。听众朋友，本期 Hello Indonesia 播到这里，谢谢大家。代表 Bidadari 和播音社工作室，我丽达向大家致以衷心的感谢，期待下次再见。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Farel Hilal 的歌曲，由克里林，意思是真正周边。这个歌描绘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讲述了两个人一起漫步雅加达街道，享受彼此陪伴的美好时光，度过隔着，享受可展现了惊悚愉快充满精准及时的爱情体验，也描绘了都市生活中的浪漫氛围。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Farel Hilal 演唱的克里林，意思是真正周边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